0: ᱚᱱᱴᱟ ᱱᱟᱜᱷᱟᱭ ᱯᱤᱪᱷᱲᱤ ᱚᱱᱴ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ᱟᱹᱱᱤᱭᱟ ᱠᱚ ᱠᱟᱭᱫᱟ ᱟᱨ ᱠᱚ ᱠᱚᱥᱤᱱ ᱰᱟᱵᱟ ᱜᱮ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ᱚᱱᱴᱟ ᱯᱟᱴᱴ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ᱱᱚᱱᱴᱟ ᱞᱩᱦᱲ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ᱠᱚᱠᱚᱥ ᱠᱤ ᱛᱟᱦᱮᱸ ᱜᱚᱦᱞᱟ ᱦᱟᱲᱮ ᱠᱟᱢ ᱥᱩᱞᱮ ᱚᱱᱴᱟ ᱯᱟᱠᱥᱤ ᱵᱷ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ᱞᱩᱦᱲᱤ ᱱᱩ ᱯᱟᱴᱴᱟ ᱱᱩ ᱯᱟᱠᱥᱤ ᱱᱩ ᱞᱛᱟᱨᱩ ᱠᱩᱠᱟᱭ ᱠᱩ ᱠᱚᱨᱤᱱ ᱠᱟᱞᱚ ᱥᱟᱛᱷᱚᱨ ᱟᱢᱩ ᱪᱷᱤᱪᱷᱱᱚᱥ ᱟᱨ ᱟᱢᱩ ᱛᱩᱱᱫᱟᱞᱮᱥ ᱵᱮᱱᱡᱟ ᱟᱢᱩ ᱞᱟᱜᱭᱟ ᱦᱟᱞᱮ ᱵᱚᱦᱩᱛ କିᱪᱷᱤ ᱟᱫ ᱚᱱᱴᱟ ᱯᱩᱱᱱᱚ ᱢᱟᱱᱚᱠ ᱵᱩᱞᱤᱠᱤᱨᱤ ᱟᱵᱚᱱ ᱠᱟᱢᱟᱞᱤᱭᱟᱨ
1: ᱦᱩᱸ ᱡᱮᱱ ᱤᱞᱛᱟᱱᱟᱨ ᱵᱟᱠᱮᱱ ᱨᱮᱰᱷᱤ ᱵᱚᱱᱟᱥ ᱛᱤᱨᱫᱟᱥ ᱵᱩᱞᱤ ᱠᱤᱨᱤ ᱛᱮᱝᱜᱮᱱᱟᱨ
0: ᱦᱩᱸ ᱛᱟᱦᱟᱭ ᱡᱮᱱ ᱯᱟᱴᱴᱟᱱ ᱞᱩᱦᱲᱤ ᱫᱚᱱᱴᱟ ᱨᱚ ᱟᱨ ᱯᱟᱠᱥᱤᱫ ᱨᱚ ᱦᱟᱞᱮ ᱛᱟᱢᱦᱟᱭ ᱟᱡᱚ ᱞᱟᱜᱟᱞ ᱠᱟᱨᱚᱨ ᱠᱟᱞ ᱠᱷᱩ ᱱᱟᱥᱠᱚ ᱞᱟᱜᱟᱞ ᱠᱟᱨᱚᱨ ᱜᱩᱲᱦᱤ ᱛᱟᱨᱟᱦᱟᱨ ᱵᱤᱧᱡᱨᱟᱞᱤ ᱵᱚᱨ ᱟᱨ ᱛᱟᱢᱤᱱ ᱵᱟᱲᱤᱭᱟᱱ ᱛᱟᱢᱦᱟ ᱟᱞᱠᱷᱩᱨ ᱛᱤᱨᱛᱟᱞᱮᱨ ᱜᱩᱲᱦᱤ ᱠᱩᱠᱟᱭ ᱜᱷᱤ ᱡᱮ ᱮᱠᱤᱞᱞᱟ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ᱯᱨᱚᱠᱟᱨ ᱥᱚᱢᱚᱥᱥᱟ ᱵᱟᱨᱪᱟ ᱦᱟᱞᱮ ᱟᱥᱟᱱ ᱜᱩᱲᱦᱤ ᱛᱤᱨᱠᱟ ᱵᱮᱧᱡᱨ ᱠᱟᱪᱠᱮ ᱠᱮᱞᱟ ᱵᱚᱨ ᱢᱟ ᱛᱤᱨᱠᱩᱱ ᱢᱟᱞᱟ ᱵᱚᱨ ᱮᱝᱜᱟᱱ ᱢᱟᱞᱟ ᱜᱩᱲᱦᱤ ᱛᱤᱨᱦᱩᱭ ᱵᱚᱨ ᱮᱱᱮ ᱠᱤᱪᱷᱤ ᱥᱚᱢᱚᱥᱥᱟ ᱵᱟᱨᱤ ᱵᱩᱞᱤᱠᱨᱤ ᱟᱫᱟᱱ ᱜᱩᱲᱦᱤᱱ ᱛᱤᱨᱛᱟᱱᱟᱭ ᱟᱨ ᱵᱮᱧᱡᱱᱟᱭ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ᱫᱩᱥᱨᱟ ᱩᱞᱞᱟ ᱦᱩᱞᱟ ᱵᱮᱧᱡᱟ ᱢᱟᱱᱚ ᱠᱤᱪᱷᱤ ᱵᱚᱦᱩᱛ ᱠᱤᱪᱷᱤ ᱵᱩᱡᱷᱤ ᱵᱩᱡᱟ ᱢᱟᱱᱚ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ᱫᱩᱥᱨᱟ ᱩᱞᱞᱟ ᱟᱨᱩ ᱚᱠᱱᱟᱭ ᱱᱟᱦᱟᱭ ᱯᱟᱦᱟᱨ ᱠᱤᱪᱷᱤ ᱨᱟᱱᱟᱭ ᱠᱤᱪᱷᱤ ᱛᱟᱢᱦᱟᱭ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ᱡᱚᱜᱩ ᱵᱩᱝᱱᱟᱭ ᱠᱟᱱᱟᱭ ᱟᱨ ᱵᱟᱠᱤ ᱡᱤᱛᱠᱤ ᱯᱟᱦᱤ ᱛᱮᱬᱮ ᱡᱤᱛᱠᱤ ᱨᱚᱲ ᱯᱟᱦᱤ ᱨᱚᱲ ᱠᱚᱨ ᱟᱨ ᱵᱟᱠᱤ ᱰᱤᱦᱤᱱᱛᱟ ᱢᱩᱠᱷᱭᱟ ᱵᱷᱚᱫᱨᱚ ᱵᱮᱠᱛᱤ
1: ᱵᱟᱸᱫᱟ ᱯᱟᱱᱟ ᱚᱱᱴᱟ ᱠᱟᱢᱟᱞᱤᱭᱟᱨ ᱦᱩᱫᱟᱹᱛ ᱯᱚᱦᱞᱟ ᱨᱟᱪᱟ ᱠᱟᱢᱟᱞᱞᱟ
0: ᱨᱟᱪᱟ ᱟᱥᱟᱱ ᱯᱤᱴᱨᱤ ᱚᱱᱴᱟ ᱛᱟᱢᱦᱟᱭ ᱵᱮᱧᱡᱟ ᱯᱤᱴᱨᱤ ᱨᱮ ᱫᱟᱱᱱᱩ ᱚᱠᱛᱚᱨ ᱟᱨᱤᱱ ᱟᱨᱩ ᱠᱤᱪᱷᱤ ᱠᱤᱪᱷᱤ ᱚᱸᱰᱮ ᱯᱚᱬᱮ ᱡᱟᱦᱟᱸ ᱟᱸᱜᱮ ᱛᱟ ᱯᱚᱭᱥᱟ ᱯᱚᱛᱚᱨ ᱵᱚᱦᱩᱛ ᱠᱚᱢ ᱟᱨ ᱟᱫᱟᱱ ᱪᱮᱭᱟᱞᱮᱭᱟᱨ ᱡᱮ ᱤᱫᱟᱱ ᱮᱢ ᱱᱤᱢᱟᱜᱮ ᱵᱚᱦᱩᱛ ᱠᱷᱩᱥᱤ ᱱᱩ ᱪᱮᱭᱟᱞ ᱫᱟᱢ ᱤᱱᱟ ᱱᱤᱢᱟᱭ ᱵᱮᱧᱡᱟ ᱢᱟᱱᱪᱟ ᱮᱢᱟ ᱛᱟᱨᱛᱤ ᱡᱟᱦᱟᱸ ᱡᱩᱴᱩ ᱠᱤᱪᱷᱤ ᱮᱱ ᱱᱤᱢᱟᱜᱮ ᱥᱟᱦᱟᱡᱡᱚ ᱟᱠᱟᱨ ᱱᱩ ᱪᱮᱭᱟᱞ ᱫᱟᱢ ᱵᱩᱞᱤᱠᱨᱤ ᱟᱫᱟᱱ ᱯᱚᱭᱥᱟ ᱱᱮᱛ ᱪᱤᱲᱦᱟ ᱯᱟᱴᱟ ᱵᱚᱥᱛᱨᱚ ᱫᱷᱟᱨᱪᱟᱨ ᱠᱟᱨᱠᱟᱨ ᱨᱟᱭ ᱟᱫᱟᱱ ᱪᱤᱱᱟᱭ ᱟᱨ
1: ᱛᱟᱢᱟ ᱟᱥᱤᱨᱵᱟᱫ ᱪᱤᱱᱟ
0: ᱟᱥᱤᱨᱵᱟᱫ ᱪᱤᱱᱟ
1: ᱦᱮᱸ ᱦᱮᱸ ᱟᱥᱤᱨᱵᱟᱫ ᱪᱤᱪᱟᱨ ᱦᱟᱞᱮ ᱡᱮᱛᱮ ᱯᱟᱸᱪ ᱞᱚᱜ ᱡᱮᱛᱮ ᱵᱚᱞᱮ ᱥᱟᱱ ᱨᱟᱱᱟᱨ ᱪᱟᱞᱤᱱᱩ ᱢᱟᱲᱩᱣᱟ ᱠᱤᱭᱟ ᱟᱨ ᱟᱠᱚ ᱠᱩᱠᱚᱥ ᱜᱮ ᱮᱱᱫᱤᱨ ᱫᱟᱭᱤᱛᱯᱚ ᱤᱱᱱᱟᱱᱛᱤ ᱮᱠᱟᱱᱮ ᱠᱤᱨᱤ ᱢᱟ ᱵᱩᱣᱟ ᱵᱚᱱᱫᱷᱩ ᱵᱟᱱᱫᱚᱵ ᱪᱟᱞᱟᱵᱚ ᱵᱩᱞᱤ ᱠᱤᱨᱤ ᱚᱱᱴᱟ ᱛᱟᱝᱜᱟᱱ ᱚᱱᱴᱟ ᱛᱮᱝᱜᱱᱟᱨ ᱦᱚᱱᱱᱮ ᱚᱱᱴᱟ ᱯᱨᱚᱛᱷᱟ ᱚᱱᱴᱟ ᱱᱟᱢᱮ ᱟᱛᱨᱤ ᱦᱩᱫᱟᱱ ᱥᱚᱯᱤ ᱥᱟᱨᱤ ᱵᱩᱞᱤ ᱠᱤᱨᱤ ᱨᱮᱱᱟ ᱛᱮᱝᱜᱱᱟ ᱱᱟᱢᱮ ᱨᱟᱪᱟ ᱠᱟᱢᱟᱞ ᱞᱟᱜᱞᱤ
0: ᱦᱩᱛᱟ ᱵᱚᱦᱩᱛ ᱯᱚᱨᱚᱢᱯᱚᱨᱟᱱ ᱛᱤᱱ ᱟᱛᱞᱤ ᱵᱮᱧᱡᱟ ᱡᱮᱛᱮ ᱵᱮᱞᱮ ᱟᱫᱩ ᱵᱚᱪᱚᱱ ᱵᱮᱧᱡᱟ ᱜᱮ ᱥᱨᱩᱥᱴᱤ ᱡᱮᱛᱮ ᱵᱮᱞᱮ ᱱᱟᱱᱡᱟᱨ ᱵᱮᱧᱡᱟᱨ ᱚᱱᱫᱨᱟᱨ ᱠᱟᱱᱭᱟ ᱠᱚᱱᱫ ᱠᱟᱢᱪᱟᱨ ᱚᱱᱫᱨᱟᱨ ᱟᱨ ᱟᱪᱤ ᱡᱤᱵᱚᱱ ᱵᱮᱧᱡᱟ ᱢᱩᱱᱡᱨᱟ ᱫᱩᱥᱨᱟ ᱩᱨᱞᱟ ᱡᱮᱛᱠᱤ ᱯᱟᱦᱤ ᱛᱮᱬᱮ ᱡᱟᱛᱤ ᱵᱚᱱᱫᱷᱩ ᱨᱚᱨ ᱰᱤᱦᱤᱱ ᱛᱟᱵᱤ ᱢᱩᱠᱷᱭᱟ ᱨᱚᱨ ᱟᱨ ᱢᱟᱲᱣᱟ ᱠᱤᱧᱟ ᱛᱟᱢᱟ ᱵᱮᱧᱡᱟ ᱯᱤᱴᱨᱤᱱ ᱱᱚᱠᱛᱟ ᱞᱮᱭᱟᱨ ᱟᱨ ᱠᱤᱪᱷᱤ ᱢᱮᱱᱟ ᱞᱮᱭᱟᱨ ᱡᱮ ᱤᱱᱟ ᱵᱟᱵᱩ ᱵᱩᱣᱟ ᱥᱤᱱᱟ ᱟᱨ ᱢᱟᱫ ᱠᱟ ᱟᱨ ᱩᱱᱤᱭᱟᱜ ᱵᱷᱟᱭ ᱵᱷᱚᱱᱤ ᱮᱛᱞᱟᱨ ᱟᱨ ᱤᱱᱟ ᱱᱤᱝᱜᱟᱱ ᱨᱤᱱ ᱵᱚᱨᱢᱚᱥ ᱱᱟᱱᱤᱠᱤᱨᱤ ᱵᱮᱧᱡᱟ ᱠᱟᱢᱪᱟᱭᱪᱟᱨ ᱦᱮᱞᱮ ᱵᱟᱵᱩ ᱱᱤᱱ ᱮᱥᱠᱮ ᱪᱟᱞᱨᱟ ᱵᱚᱭ ᱵᱟᱠᱤ ᱡᱮᱱᱛᱮ ᱱᱤᱦᱟᱭ ᱟᱫᱷᱟᱨ ᱟᱨᱜᱟᱨ ᱵᱮᱧᱡᱨᱟ ᱟᱫᱷᱟᱨ ᱵᱮᱧᱡᱨ ᱠᱟᱱᱟᱭ ᱢᱟ ᱵᱩᱣᱟ ᱛᱞᱟᱨ ᱟᱵᱲᱟ ᱨᱤᱱ ᱮᱥᱠᱮ ᱪᱟᱞᱟᱣ ᱵᱚᱭ ᱵᱟᱠᱤᱱ ᱟᱥ ᱚᱱᱴᱟ ᱠᱤᱪᱷᱤ ᱮᱸᱫᱤᱨ ᱦᱤᱛᱟᱹ ᱵᱟᱞᱫᱟ ᱞᱮᱭᱟᱥ ᱵᱮᱧᱡᱟᱭᱪᱟᱨ ᱦᱟᱞᱮ ᱵᱷᱤ ᱚᱞᱦᱟ ᱪᱤᱦᱟ ᱟᱨᱩ ᱟᱥ ᱵᱟᱞᱮᱭᱟ ᱡᱮ ᱡᱟᱦᱟᱸ ᱦᱮᱞᱮ ᱵᱷᱤ ᱢᱟ ᱫᱮᱝᱟᱱ ᱠᱷᱩᱫᱚ ᱢᱩᱫᱚ ᱫᱩᱫᱚ ᱠᱟᱢᱪᱟ ᱫᱟᱨᱩ ᱯᱳᱥ ᱠᱤᱪᱷᱤ ᱫᱚᱥᱢᱟ ᱥᱮᱝᱜᱟᱱ ᱠᱩᱞᱩᱞᱟ ᱪᱮᱰᱠᱤᱪᱟ ᱮᱱ ᱢᱟ ᱵᱩᱣᱟᱨᱤᱱ ᱡᱟᱦᱟᱸ ᱮᱸᱜᱟ ᱥᱛᱨᱤ ᱠᱟ ᱢᱟᱭᱠᱤᱱᱟ ᱫᱤᱱᱟ ᱮᱸᱜᱟ ᱟᱲᱯᱟᱱ ᱪᱟᱞᱟᱵᱚ ᱮᱱ ᱡᱚᱜᱟᱲ ᱠᱟᱢᱚᱱ ᱪ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ᱟᱫᱟᱱ ᱵᱤᱛᱚᱫ ᱟᱵᱚᱱ ᱡᱮᱛᱮᱨ ᱜᱮᱢ ᱦᱟᱴᱨᱚᱢ ᱟᱨᱩ ᱚᱱᱚᱢ ᱦᱟᱞᱮ ᱥᱚᱵᱷᱟ ᱮᱛᱷᱨᱚ ᱵᱩᱞᱤᱠᱨᱤ ᱟ ᱵᱟᱵᱩᱥ ᱛᱮᱝᱜᱤᱭᱟᱥ ᱟᱸᱜᱮ
1: ᱛᱟ ᱚᱱᱱᱮ ᱜᱨᱤ ᱟᱵᱮᱧᱡᱟᱵᱚᱫ ᱢᱩᱱᱡᱨᱤ ᱟᱨ ᱡᱮᱛᱮᱨ ᱛᱟᱝᱦᱮ ᱫᱟᱭᱤᱛᱯᱚ ᱮᱸᱫᱮ ᱨᱟᱛᱞᱤ ᱟᱫᱟᱱ ᱡᱮᱛᱮᱨ ᱥᱚᱢᱟᱡᱽ ᱜᱩᱴᱷᱤ ᱛᱟᱢᱟᱱ ᱛᱮᱝᱜᱤ ᱛᱟ ᱟᱱᱱᱮ ᱦᱤᱥᱟᱵ ᱱᱩᱱ ᱟᱢᱮ ᱵᱮᱧᱡᱟ ᱠᱟᱨᱡᱚᱵᱚᱱ ᱥᱚᱢᱟᱯᱚᱱ ᱢᱟᱱᱤ ᱟᱨ ᱵᱮᱧᱡᱱᱟ ᱡᱮᱱ ᱯᱚᱨᱚᱢᱯᱚᱨᱟ ᱟᱛᱞᱤ ᱟᱫᱟᱱ ᱢᱩᱱᱡᱨᱟ ᱦᱟᱞᱮ ᱵᱮᱧᱡᱨᱠᱩᱱ ᱡᱮᱱ ᱦᱟᱫᱫᱩ ᱯᱚᱪᱩ ᱢᱟᱱᱱᱟᱨ ᱟᱨ ᱱᱟᱢᱮ ᱵᱚᱱᱥᱚ ᱵᱤᱥᱛᱟᱨ ᱢᱟᱱᱤ ᱠᱤᱨᱤ ᱥᱚᱢᱟᱡᱽ ᱵᱚᱫ ᱦᱚᱱᱮ ᱟᱜᱞᱤ ᱟᱜᱞᱤ ᱪᱟᱞᱨᱤ ᱛᱟ ᱡᱟᱦᱚ ᱤᱱᱱᱟ ᱱᱟᱢ ᱛᱟ ᱵᱮᱧᱡᱟ ᱮᱠᱠᱟᱱᱮ ᱢᱟᱱᱤ ᱱᱟᱢᱮ ᱠᱩᱱᱟᱨ ᱜᱮᱭᱟ ᱠᱟᱛᱷᱟᱱ ᱯᱷᱚᱥᱠᱟᱛ ᱟᱨ ᱦᱚᱱᱮ ᱮᱨᱚ ᱛᱷᱟᱨᱤ ᱛᱟ ᱡᱮᱛᱮ ᱠᱟᱛᱷᱟᱱ ᱥᱟᱝᱜᱚᱱ ᱛᱮᱝᱜᱟ ᱵᱷᱤᱞ ᱯᱚᱞᱛᱟᱨᱤ ᱯᱷᱤᱨ ᱱᱟᱢ ᱫᱩᱥᱨᱟ ᱩᱞᱞᱟ ᱯᱷᱤᱨ ᱱᱟᱢ ᱦᱚᱱᱮ ᱵᱷᱮᱴ ᱜᱷᱟᱴ ᱢᱟᱱᱚ ᱛᱟᱨᱚ ᱫᱩᱥᱨᱟ ᱡᱮᱱ ᱯᱚᱨᱚᱢᱯᱚᱨᱟ ᱜᱩᱴᱷᱤ ᱟᱛᱞᱤ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ᱱᱟᱢᱮ ᱜᱤᱛᱩ ᱱᱟᱢᱮ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ᱥᱟᱝᱥᱠᱨᱤᱛᱤᱠ ᱯᱚᱨᱚᱢᱯᱚᱨᱟ ᱟᱛᱞᱤ ᱟ ᱵᱟᱵᱚᱫᱩᱱ ᱠᱟᱪ ᱱᱮᱠᱷᱨᱚᱛ ᱡᱟᱦᱚ ᱤᱱᱟ ᱵᱟᱨᱪᱠᱟᱨ ᱟᱨ ᱱᱟᱢᱮ ᱠᱩᱱᱟ ᱥᱚᱢᱯᱨᱚᱫᱟᱭ ᱜᱮ ᱡᱮᱱᱛᱟ ᱵᱮᱧᱡᱟ ᱚᱱᱴᱟ ᱠᱟᱨᱡᱚ ᱟᱛᱞᱤ ᱵᱮᱧᱡᱟ ᱵᱚᱫ ᱮᱠᱟᱱᱮ ᱱᱟᱢ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ᱱᱩ ᱪᱟᱞᱨᱟ ᱞᱮᱭᱟ ᱟᱨ ᱮᱠᱟᱱᱮ ᱠᱤᱨᱤ ᱟᱠᱩ ᱱᱤᱫᱟᱱ ᱱᱟᱢ ᱮᱛᱮᱛᱤᱞ ᱚᱱᱫᱨᱟᱞ ᱫᱟᱛ ᱟᱨ ᱤᱫᱟᱫ ᱱᱟᱢ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ᱱᱩ ᱨᱟᱱᱟ ᱜᱮ ᱞᱟᱜᱟᱱ ᱚᱱᱴᱟ ᱮᱠᱟᱱᱮ ᱫᱚᱨᱠᱟᱨᱤ ᱡᱤᱱᱤᱥ ᱫᱩ ᱱᱟᱢ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ᱜᱮ ᱱᱟᱢᱮ ᱵᱚᱱᱥᱚ ᱵᱷᱤ ᱵᱟᱲᱦᱚ ᱟᱨ ᱱᱟᱢᱮ ᱯᱩᱱᱟ ᱯᱩᱱᱟ ᱯᱤᱲᱦᱤᱨ ᱜᱩᱴᱷᱤ ᱵᱟᱨᱚᱨ ᱟᱨ ಇನ್ನೇ ಅಗಲಿ ಅಗಲಿ ಕಾಲಬೆಂದು ಈ ಕಥನ್ ನಿಮ್ಮ ಆಲೋಚನಾ ನಂಜ್ಕರ್ ನಿಮ್ಮನ್ನು ಆಕಾಶವಾಣಿ ತರ್ತಿ ಕೆತ್ತಿನಿ ಕೆತ್ತಿ ಧನ್ಯವಾದ. ಜುಹಾರ್
0: ಜುಹಾರ್ ಜುಹಾರ್.
1: ಅಕ್ಕುನ್ ಗೀತು ಪೊದೆ ಮೆನೋತ್ ಈ ಗೀತು ಬಂದು ಪಾಡ್ಕನಾರ್ ರಜನಿ ಮಾಝಿ, ಸುಮಿತ್ರಾ ಮಾಝಿ ಆರು ಧನ್ಮತಿ ಕುಚೂರ್.